是送出去，不错，我是看你袂爽嘞，我看你真无聊嘞。大家好，着火了，不错，看我袂爽出去，不错，我是看你袂爽嘞，我看你真无聊嘞。